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3: 享受惬意。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郭靖、韦礼安，又是艳阳天，开启了我们这个周日上午周末生活家的直播时段。今天虽然不是艳阳天，我觉得天气倒是比较舒服啊，整个这个周末的天气都是比较舒服的，多云天气啊，最高温呢不到30度，紫外线也没有那么强烈。不过呢，这个好天气啊，就只有这么一个周末，哎，好不过3天。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自西向东又有这个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啊，全省的累积平均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各地呢这个雨量分布啊也不太均匀，菏泽、济南南部、泰安北部、临沂、日照、淄博、潍坊、鲁西北还有半岛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呢降雨量大概能到30到40毫米，局部是7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大概这个降雨量呢5到20毫米，局部是30毫米以上。比较大的这个雨势，就是我们说这个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25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晚上。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对明天部分城市啊，部分城市明天的早高峰出行，带来一些影响啊。今天倒是影响不是特别大，这是天气的情况。那咱们的周末节目时段，除了好歌，除了天气，也会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以及高速路况啊，也会分享咱们闪电优选啊本周的热卖单品。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咱们平台上实时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只要在微信搜索关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张韶涵的一首《不害怕》啊。这个上周或者说之前在我们沈流选买了那个宋朝香薰的朋友买了这个，再也不害怕夏天车里边有异味了，对不对？其实夏天特别是天一热，就真正到了特别热的那个时候，这车里边这个味儿啊确实是不太好闻啊，而且每一辆车它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有的是有那种皮革的味道啊，有的车呢有那种很闷，哎，有点就那种，哎呀，没法去形容啊，有的有烟味啊，这个每个人的车这个使用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到了这种炎热的天气里边，这车里边说特别清新的啊，不太多啊，这个时候就得用上香薰了啊。我们本周再次给大家上架这个宋朝的香薰，宋朝这个品牌啊是国货香薰的顶流，去年这个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他们家的这个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亲自调配，安全又高级。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还是两款啊，一款是黑金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五款跟那个星级酒店的香型差不多的啊，像洲际啊、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等等等等，这个就怎么讲比较适合男司机、男车友们去选择。哎，你开车比较多的话，你可以选这个黑金。那我们的女听友啊、女车主们可以选择这个白金款，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芷啊。女生用相对来说这个味道比较清新，而且很温柔啊。不绝对啊，不绝对，也不是说哎，我就一定得买黑金或者我一定得买白金，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就可以。反正不管是什么金，哎，我们这儿就是给到大家每一瓶59.9元，性价比非常高，大家也可以去比比价啊。觉得我们这儿合适就趁着这个周末我们这儿还有货，就直接在这儿下单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搜就很简单，就在微信里边直接搜就行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您添加关注，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宋朝香薰，或者说这个之前买了之后还想再复购，哎，就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香薰的链接，哎，直接点开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来自草蜢，永远守着一个梦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我也永远守着一个梦，干嘛呢？就是没事儿，咱就多出去走走啊。虽然说我四月份刚跟着咱们的这个商务团去了云南，但是我看到六月份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这个行程啊，我又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四月份的行程跟六月份的行程虽然都是云南，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地啊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六月十三号这个行程呢是这个昆大腾，不是昆大利了啊，昆明大理和腾冲。腾冲也是最近这几年我特别想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一直没有机会，所以我一看这个行程就特别冲动，特别想去啊。那六月十三号到十八号六天五晚的行程，朋友们如果是有时间啊，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昆明、去大理、去腾冲去走一走。咱们是双飞一动的行程啊，就是从济南飞到昆明之后呢，我们去到大理，坐大巴车去到大理啊，去到腾冲之后，我们从腾冲啊坐动车回到昆明，从昆明再乘飞机回到济南。那这一路上呢要去到大理对吧，这个去到大理我们这喜洲古镇啊、洱海啊，这都是要去的地方。之后我们沿途还会打卡那个龙江大桥，之后去到了腾冲，这个热海公园是必须要去的啊，包括北海湿地，包括一个斯莫拉佤族的村寨啊，这个比较原生态啊，比较有这个佤族的淳朴风情，大家也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啊。因为它这个村子里边还保留着很老的房子，问题呢，就是不光是有房子，就村民嘛，还就在这住啊，比较原生态啊，不是特别的商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我们六月十三号昆大腾、昆明、大理、腾冲的具体的行程安排。如果说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想了解的、想询价，或者是说这个想锁定名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含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次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橘子汽水。刚才我们说喜欢夏天，为什么喜欢夏天？因为小的时候啊，只有夏天才能喝到橘子汽水，冬天是买不到的啊，冬天是买不到的。夏天我们这个院里的那个小卖部，包括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只有到天热的时候才能买到橘子汽水。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印象当中九十年代中期包括早期，那个时候我们能买到的橘子汽水基本上都是本地的这个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的啊，所以说它冬天它也不产。为什么？它需求量低，就一走流水线，对吧？你生产出来又卖不出去，只有到了天热的时候开始生产，我们从小卖部才能买到。不仅如此，朋友们，不仅仅是橘子汽水，雪糕也是如此啊。那个不到过去的时候，不到天热的时候，你想买雪糕，你逛遍几条大街也买不到，基本上是买不到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年四季，一年365天，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不光是能买到，还能送到家里面。不光是送到家里面，我们在本周还给大家带来了活动，朋友们，好阿婆呀，好阿婆的活动。好阿婆平时你去超市买，基本上都能买到，有很多的专柜啊，就是有好阿婆的那个冰柜，直接就能买到她的一些雪糕，但是没有折扣啊，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本周我们联合好阿婆，因为我们跟好阿婆合作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啊，这次呢我们也是跟好阿婆联合给大家推出了几款经典的套餐，其中这个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一共是有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啊，包括我们本周给大家说到的它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出品的这个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这里边也有啊，一共是22支。22支的话，市场总售价就是22支，如果大家去超市买的话要140多块钱，我们现在99，而且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朋友们，哎，这个折扣也是相当给力了啊。虽然说我们只便宜了40多块钱，但是总价才140多呀啊，那你要这么算的话，这个折扣真的是很给力了。除了这个呢，还有给控糖的朋友们准备的这个整单的低卡组合啊，包括畅享高品质组合都有啊，都有。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不管是哪一个套组，我们都是有一个力度很大的优惠。你比如说这个低卡的组合，95块钱带走整单30支，一支就三块多一点啊，那这个价格还是这很合适了，朋友们，很给力了啊！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可以适当的囤一点。夏天刚开始，你总不能说一夏天20-30只雪糕冰淇淋都吃不了吧，对吧？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个夏天我们要想潇洒走一回，阿玛尼这个粉底液，朋友们，你本周得下单呐。本周是给大家带来阿玛尼这个红标权利和蓝标大师两款粉底液啊，都是30毫升，专柜呢一瓶是要600多啊，专柜一瓶要600多。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一个3折啊。夏天呢，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听友们很多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底妆容易翻车，因为容易出油嘛，对吧？有时候卡粉、斑驳等等等等啊。这个时候你如果用上阿玛尼的这个粉底液，哎，就潇洒了，就没有这么多就是苦恼的事情，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能够看到链接，不管是红标权利还是蓝标大师啊，都是统一的199元，直接给大家3折的折扣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阿玛尼粉底液的链接了。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1点整。
4: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算了，回家吧。
1: 来自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这会儿呢，不光是女孩看过来，男孩也得看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本周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18提前购520宠爱专场 CK 品牌内衣的一个专区，它既有女款也有男款啊。男款的是包括CK 这个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女款呢是隐匿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多款的热门内衣单品及组合。当然除了这个呢，还有短袖 T 恤等等一些夏天必备的单品。哎，重点来了，朋友们，重点不仅是多，而且是优惠力度比较大啊，全场一律是299，每一件都是品牌正规授权，品牌的这个吊牌加上合格证都是一应俱全的，每一件都可以开正规的发票，做到正品保真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关注之后回复内衣，回复内衣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专区了啊。有朋友回复这个 CK 也能进啊，您看看怎么方便怎么来。我们给大家主推的啊，是从上世纪一路爆火到本世纪的超人气单品，就是明星珍妮同款这个 CK 的复古隐匿带女士内衣套装。为什么说这个是主推呢？因为它在官方旗舰店啊卖到900多啊，卖到900多。但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售价比较贵，而且呢，就是它呢，就怎么讲，你运动健身可以穿，约会赴宴可以穿，通勤上班可以穿，在家里居家休息也可以穿，就是一件可以解锁全场景的穿搭需求。官方旗舰店900多，咱们现在也是299，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全场都是299啊，所以也包括这个。除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刚才也说了，还有男款啊，像黑金属系列，它也要卖到，专柜也要卖到500多吧，啊，也要卖到500多。我们现在也是299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

0: 的选择，早点下单。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可能花色呀尺码呀还是齐全的，那再过两天，再过一天，再过两天，可能这就不全了啊，就买不到合适的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内衣或者回复那个 CK 啊，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路一直都在，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路线也一直都在。但是呢，每个月我们有主推的线路，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昆大腾的行程。有朋友问了，说这新疆六月份没了吗？啊，还有，新疆也有十几号，14号还是17号，我们也有新疆的行程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在六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哎，也可以在平台上就回复旅游，之后能收到我们那个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您直接跟我们的旅游专员去沟通就可以啊，加个微信之后他把新疆的行程发给你。那我们六月份其实主推的就是13号到18号云南昆大腾的线路啊，6天5晚，咱们要去到昆明、大理和腾冲，双飞一动啊，双飞一动。去到大理的话，我们要去到喜洲古镇，洱海肯定也是要去的啊。喜洲古镇这边呢，给大家安排了非遗白族的扎染体验，哎，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去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把大理的那种民俗、大理的色彩带回家啊。之后呢，要去到洱海，这个就不说了啊。这个洱海旁，这个一周圈都是一些航拍旅拍的那种非常好的一些场景啊，我们也给大家都准备好了。沿途还要打卡龙江大桥，云南最美公路大桥之一。还有热海公园，这就去到腾冲了啊，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还有斯马拉瓦族村寨。大家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个云南，回复个云南，有非常详细的行程的推送，哎，你就会收到，你打开看一下啊。如果说觉得说这个十三号这行程你还挺满意的啊，价格什么也都合适，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直接找我们的专员去报名锁定名额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什么海拔呀什么的，哎，就直接跟我们的旅游专员沟通，哎，就打电话就 OK 了啊。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说，哎，你现在说了0531-8266-7557，我这边开着车就打电话了，不安全啊。到了目的地，您把车停下来再拨打0531-8266-7557。如果说您到了目的地记不住电话号码了，也没关系啊，你只要回复云南，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到时候那电话号码一并的给您发送过去。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begin。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4: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1: 开启周末好时光，北京时间的15: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下午好，我是栗子。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今天夜间，青岛、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20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局部地区会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那么强降水呢，是主要集中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明天呢又赶上周一，所以大家呢出门之前注意关注天气，明天上班择机早点上班出门。越爱听越美好，继续来听好歌吧。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我们 CK 品牌内衣的618提前购大家都参加了没有？因为本周非常的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内衣两个字来看看现在颜色和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自从本周上架之后呢，每天后台都是好几百的信息量。这次的 CK 专场呢，是包括了男士的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以及女士的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还有循环边系列，多款的热门的内衣单品和组合，以及 CK 的短袖啊、 T 恤啊，这些夏日的必备单品都有。重点是全场一律只要299元，每一件都是品牌正规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的，每一件呢也都可以开正规发票，做到正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内衣进入专区就可以随意挑选了。因为这个 CK 这个品牌不得不说，一进商场在非常醒目的位置，而且门口基本上都是当红明星的巨幅的代言海报。作为把内裤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其实 CK 呢也是长期占据了内衣品类的一个宝座，更是众多的明星啊、超模他们的私服必备单品。今天的 CK 专场主推的都是超人气的单品，也是明星同款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云感无钢圈的设计呢有支撑，但是没有紧勒感，肩带和这个腰边全部都是印有 CK 标志性的 logo， 运动健身时穿呢舒服无束缚，自在舒展，而通勤上班时穿简约得体，干练百搭，居家放松穿柔软亲肤，帮你赶走一整天的疲惫，是真正做到了一件就可以解锁全场景的穿搭需求。一整套官方旗舰店总价是900多，现在给到大家上下两件一整套才只要299元，相当于官旗的三折的价格。经典黑和高级灰两色可选，全年龄段的女性都能让你穿出自我。平时299这个价格一件咱们都买不到，现在是给到大家两套，到手才500多，一

一挥随时换洗。而男士这方面呢，主推款就是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官旗价格是580元，现在是三条只要299，普通内衣的钱咱们穿到 CK 的高奢内衣。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内衣就可以进入到 CK 的专区了，不管哪一款现在一律299元。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3: 享受惬意，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本周的国货香薰顶流品牌宋朝给大家返场上新车载香薰的多款香型。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是有四种香型，就是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以及香格里拉，是的，就是我们在顶奢酒店闻到的那种高级香气。另外呢，暗夜白金车载香薰的三种香型分别是盛夏白芝、还有小苍兰以及乌木沉香，它是更加自然芬芳的香味了，让夏天的味道常驻你的车里。沈六选优选芬芳只要59.9元一瓶，大牌同款香型，无需空调风加持即可清香随行了。那么宋朝香薰也是联手了瑞士百年香料巨头，它是与香奈儿、宝格丽同源香料，更有祖马龙的原首席调香师来亲自调香。 CMA 权威无毒检测，没有甲醛，没有刺激，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宠物都可以安心来用。并且呢，这款香薰它不是靠那种浓香精来掩盖味道，而是自然挥发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通勤接送家人在车上都非常的舒服，放在车的中控台或者是放在卧室玄关办公桌都是非常合适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这也是宋朝香薰的一个返场的活动，闪电优选的福利价，一瓶只要59.9元，咱们花小钱享受大牌香氛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4: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大家回复云南，这次是我们的昆明、大理和腾冲，也是 Radio 旅行家六月份推出的全新线路。栗子呢，刚从腾冲回来，说实话，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是可以说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云南宝藏目的地。时间六月十三号到十八号，云南昆明、大理、腾冲的六天游，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和腾冲，最后呢，咱们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双飞移动的线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既有美景，还有扎染、旅拍、打跳、泡温泉，还有湿地草牌，这样的全新的体验。在喜洲古镇呢，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白族的非遗扎染了，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艺术品。而在秘境海蛇公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航拍，还有旅拍，还有白族的打跳，就是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大理最浓的烟火气。沿途会打卡龙江大桥，这个大桥栗子去看了，非常的壮观，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高速公路悬索桥，就是你去看到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说它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当然了，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而到了腾冲，去的就是热海公园，这里是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热海大滚锅，随处可见喷发着的或者是那种冒着泡的天然的地热温泉。到那儿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买一串鸡蛋啊，买一串鸡蛋，让你感受这个鸡蛋呢不是煮出来，而是用热气蒸出来是什么味道。晚上还有天然的温泉泡浴，非常的舒服。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这次是昆明、大理加腾冲，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另外，想要去新疆的朋友，我们还有六月十四号和六月十七号的新疆伊犁团，同样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就可以来咨询啦。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热情的沙漠，马上六月到来就是热情的夏天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六月份之后就开始，反正济南就是33、34、36啊。虽然说现在粉底液层出不穷，但是想要找一款夏天更加持妆的粉底液，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阿玛尼，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呢，我们闪优选的夏日聚会，在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咱们先把粉底液准备上。阿玛尼的粉底液红标权利和蓝标大师，专柜一瓶是610块钱，现在我们的夏日福利价一瓶只要199，相当于专柜的3折，日期到2027年10月，大家放心来用。这个一直很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阿玛尼的粉底红标蓝标到底怎么选。如果说你是夏天皮肤爱出油容易脱妆的话，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咱们直接入红标啊，高遮瑕力但是不厚重，高级的雾面哑光的妆效，自带柔焦磨皮感，它还有 SPF25 的防晒值，就是直接省了涂防晒了，出汗也不会斑驳，越夜越美丽。蓝标大师呢，是属于夏天怕卡粉的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粉底液，质地非常水润，就像精华一样，上脸是奶油肌的妆效，沙漠皮也能告别卡粉斑驳。而且这次是不管红标蓝标都是有不同的色号可以来选择的，沈优选的夏日聚会610元一瓶的阿玛尼的粉底液，现在我们这里只要199，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正品保障，大家放心囤。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来购买，油皮就入红标权利，那么干皮就入蓝标大师，一瓶只要19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本周呢，我们主持人是直接去到了好阿婆的厂区，给大家现场溯源，并且带来了几款非常合适的套餐。那么主推款就是十年经典7款口味，到手是22支，活动价只要99元。另外对甜度如果比较介意的话，这次还有低糖组合3款味道30支，只要95元。另外呢，还有畅享高端品质的5款味道14支，只要129元，全部是我们的听众专属价。并且今年好阿婆还和青石钙奶饼干是联名推出了新品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新品也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大家可以来尝鲜。要是让栗子推荐，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十年经典这个套餐，因为里面就是涵盖了7款好阿婆的经典口味，以及联名的新品4支。这样的话，就是经典的和咱们的新品都有了。新品的线下单价，这支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呢，线下单价一支就要9块钱了，4支就是36元。但是我们那个经典组合一共是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是146，但是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现在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只要99元，并且全部是顺丰的冷链包邮到家。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要实惠的夏日凉爽就在这里了。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想找一款更适合夏季使用的水乳，还不能太基础的，而且呢是要有更好的修护维稳效果的，大家回复秒杀来看一下智颜的五件套，包含了100毫升的乳液，再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专柜这一套是1600多块钱，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2.5折。智颜呢是属于雅诗兰黛系列当中主打14天去黄气，帮你把皮肤的暗沉一扫而空的一个系列。那么它的乳液里的胶原成分质地非常的清爽不黏腻，既能给皮肤来保湿来补水，又能调节水油平衡，毛孔细腻了也能够告别夏天的油光满面。另外就是智颜系列它里面的经典成分还能帮助我们的皮肤稳住状态，在熬夜后或者是夏天晒后需要舒缓需要休息的皮肤，用它能够快速给皮肤充好电。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再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一套带走3瓶正装的水，再加1瓶正装的乳液，用上半年是没问题的。现在福利价只要399，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00块钱，所以我们的价格相当于专柜的2.5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音乐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这一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听好歌。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6月13号到6月18号，云南昆明、大理、腾冲六天，这也是我们 Radio 旅行家呢六月份推出的全新线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这次呢，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还有龙江大桥、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佤族村寨。其实这个斯莫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是幸福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其实它的商业气息是不浓的，更加的原生态。如果说你去过很多的古镇，感觉都大同小异，那么咱们可以来斯莫拉看一下啊，它能够看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的老房子，感受佤族淳朴的风情和当地的民俗文化。北海湿地这个地方呢，是云南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咱们在那里可以体验湿地草牌，就是在那个湿地上泛舟，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顶级治愈。另外，喜洲古镇体验白族的非遗扎染，在秘境海蛇公园还有航拍旅拍加白族的打跳，再去腾冲泡个温泉，所以这一趟呢是美景和体验都不能缺少的。全程呢都是入住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大理砂锅鱼还有腾冲的药膳宴，养生又美味。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另外呢，还有6月14号和17号的新疆伊犁团也在同步招募当中，同样是拨打0531-8266-7557来报名咨询吧。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骑行到底对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2: 研究发现，每天骑行20分钟，即便是单次运动，也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研究人员让60到80岁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老人骑20分钟的单车，运动前后分别扫描他们的脑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并且做记忆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骑车后，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与大脑皮层的连接增强了，记忆力测试分数也提高了。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骑行提升记忆力的效果不算持久，但是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单次骑行20分钟就能见效，对不常运动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鼓励。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8: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2: 近没有用
6: 心防
2: 我，
6: 可是你们想
2: 过了，
5: 就是你们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9: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守梦无。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1: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1: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0: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1: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0: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1: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田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2: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假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0%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4:00。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心动买单，算不算冲动消费呢？
2: 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时，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适当地为自己花点小钱，买些让自己高兴的小东西，也是在维系心理健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妈妈。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妈。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妈。
6: 妈妈。
5: 妈妈。妈妈。
7: 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5:00。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天开始热了，怎样吃冷饮更健康一些呢？
2: 在中医看来，夏季人的脾胃功能偏弱，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到下午3点之间来吃，并且尽量是饭后吃。每次吃冷饮的时候，先在嘴里含上大约5秒钟，再慢慢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一次不要吃太多，购买的时候尽量选小份的。冰镇饮料每次不超过150毫升，而雪糕、冰棒最多一根。喝冰镇饮料的时候一定要小口慢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6: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天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南南部、泰安北部、临沂、日照、淄博、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和济南等地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今明两天呢，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局部地区将会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目前我上班的路上看到济南的这个云层已经开始变厚了，预计呢降雨的时间，济南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可能会对下班的晚高峰产生影响，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回来了回来了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杨明说欢迎栗子也回归啊！今天早上阴天呢，光晨说又能听到栗子的声音了，开心。韩东说的特别那啥，欢迎您回归岗位啊！回来了回来了。还有我们的灵魂工程说是说又是一天的雨呀，我们的杨丽，栗子阿姨你啥时候回来呀？已经在工位了。还有果果他爹说这几天没送孩子也没来打卡，今天继续来打卡吧，朋友们。CC 说这看到日签已更新就知道栗子回来了啊，欢迎回归，也是对大家非常的想念啊。这一个星期都过得怎么样啊？刘欢老师有没有蛐蛐玩啊？赶快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搞个状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继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今天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对于经常跑步的人，跑鞋多久应该更换呢？
1: 一般来说，当一双跑鞋跑够800公里时，就应该及时换新了，最长不要超过1000公里。这里所说的跑鞋的寿命，是指跑鞋专门用于跑步的情况下，而非日常通勤、购物等场景。如果使用场景广泛，可能跑到500公里就要考虑更换了。此外，当出现鞋底磨损、变形或者不合脚、鞋口变松，影响跑步速度，跑起来特别累的情况，也是在提醒我们该换跑鞋了。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蔡健雅的晨间新闻，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大萌还有我们的大鱼都在问栗子说，这个玩得开心吗？挺开心的，而且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腾冲真挺好的。六月份呢我们也开始招募这个昆明、大理和腾冲的线路了。腾冲反正是我第一次去，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算是一个小众的宝藏打卡目的地吧啊。咱们回复云南先来看一下行程，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啊。还有我们的顺宝说，栗子你怎么才回来呀？天天都在等你，你终于把我盼回来了。还有浪漫们手机说了，早安堵车的二环男呢。再来看一下我们偷哭的开心果说，这周的工作就是忙什么呢？六一的筹备，提前祝大家六一快乐，不管几岁努力让自己快乐。真的，你这日子过的都忘了还有六一这样一个节日呢，怎么说是孩子们的节日，大孩子小孩子都可以过这个节日吗？只要心中有一颗童心，天天都是儿童节嘛。还有我们的金国教练说了啊，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祝大家都能够工作顺顺利利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发送你的信息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在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珍珠啊，回复珍珠，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G20 峰会的指定赞助商天使之泪品牌，也是找到了珍珠源头工厂，共同举办这场五月宠爱专场，全场的珍珠饰品一折起，大家回复珍珠。这次的专场当中呢，高定珍珠礼盒，还有限定的紫珠以及经典女神珠都有，全部是来自浙江的诸暨，这里呢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的集散地，那么全球7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出自这里，所以我们是在这里给大家找到了源头工厂一线品牌职工，回复珍珠，本周呢是全场1.9折起。送爱人、送妈妈、送自己都是相当合适的。如果你说我不会挑这个珍珠，就想送一个不会出错的基础款、百搭款，大家回复珍珠之后呢，去看一下里面那个B 款，那个 B 款是经典款的，是叫做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精选的都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每一颗都是独家的加百利工艺。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这次是采用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所以每颗加百利珍珠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拒绝速成。一个磅它就一颗珍珠，更亮更圆光润，光晕呢是更加的丰富，也是让这个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一个光泽，所以业内也称它是澳白平替。专柜价格6999，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福利价只要1.9折，1399，而且这个1399是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里面是有一条的满串珍珠项链，还有一条的单珠吊坠，还有一条925的银链，以及一对珍珠耳钉，整整是5件，并且送礼盒礼袋。那么这个价格呢，目前现货是只有52组啊，52组，咱们拼手速。除此之外，还有限定款的紫气东来小米珠的项链，专柜价格是14999，今天只要2399。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回复珍珠，全部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带有这个官方鉴定证书的啊，支持7天鉴赏期，回复珍珠，马上看一下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都说小满胜万全，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小满节气了。寒来暑往是气候，鸟语花香的是物候。其实小满呢，它就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所以说它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气而在物。对于我们来说呢，小满就是夏天了啊，但是对于麦子来说啊，对于麦子来说呢，这小满其实是秋，就是所谓麦秋。另外呢，小满之后和风细雨少了，疾风骤雨多了。你看今天明天又来这个雷雨大风天气了，所以呢要防范雷电还有冰雹这样的极端天气。小满也是夏天升温速度最快的。

小寒大寒，但是唯独小满，小满之后是没有大满一说的。小满者，勿至于此小德盈满，留有余地才能层层融融。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的电影《森中有林》已正式上映。影片曾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两项大奖，由严艺之执导，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莫言、严楠、张颂文、陈创、杨九郎、赵子琪等参与出演的爱情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海报，官宣定档6月26日全国上映，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德、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倪大红等出演的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官宣定档7月25日暑期档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反正一听日照绿就知道栗子又要出差了。本周三周四栗子会奔赴日照核心产区，给大家来直播这个咱们的囤茶季。4月份的时候是给大家溯源了日照绿的新茶，那么5月份这个叶片更厚实了，香气也更浓郁了，咱们的囤茶季开整。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咱们直接说价格，1斤呢是99元，3斤呢是相当于94元，给到大家95折的优惠，而买5斤的话就是9折优惠，到手呢是400多块钱，相当于每斤只要89元，每斤都赠送大家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的，还额外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并且呢每一单我们都送2包试喝装，喝得好咱们就留下，喝得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咱们7天无理由退货。全部是日照市巨峰县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原产地溯源直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从茶园直达您家，汤色是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非常的甘醇，而且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所以也非常受到咱们山东朋友的喜欢啊！天是越来越热了，一杯日照绿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也是解暑又解乏，嘴里没滋味的，不爱喝白开水的，家里单位咱们都备上这个日照绿。因为5月底呢，巨峰县当地政府就会对茶树集中的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了，所以说这也是日照绿核心产区春茶的一个最后的福利期了，1斤99元，3斤95折，5斤9折，咱们买的越多越合适。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现在就可以购买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陈明逃之夭夭，上周我算是逃之夭夭，逃到了腾冲。很多朋友问我说玩的怎么样啊，李子？玩的老好了。这个我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腾冲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6月13号到6月18号6月份全新推出的全新路线呢，就是有昆明、大理和腾冲6天。一般来说我们会去昆明、大理、丽江，但是呢，这次呢，因为李子去过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的同事就把这个腾冲这次加入到我们的行程当中。哎，发现说腾冲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云南宝藏的目的地。因为我刚刚从腾冲回来，确实挺不错的。首先说一下它的那个叫做热海公园。热海公园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因为腾冲它的这个地热，它的这个火山，其实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而且到那里呢，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热海公园。那有一个热海大滚锅，热海大滚锅就是随处可见那种喷发的冒着泡的天然的地热的温泉。到了这个热海大滚锅是要买一串鸡蛋的，买一串鸡蛋，当地人会把你这个鸡蛋呢放到那个热海大滚锅，就是用蒸汽，用热气去蒸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鸡蛋的味道。还说一个好玩的，这个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热海大滚锅，他人家是有5个字啊，在那写着热海大滚锅。我旁边一大哥给他这个朋友说，哎呀你看大海滚热锅，哎呀，我说这5个字怎么能念成这样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大家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来看一下我们6月13号到18号的新团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因为这次呢，我们是会去到包括喜洲古镇呐、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还有龙江大桥，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热海公园，以及北海湿地，还有斯莫拉马族村寨。所以这次呢，既有美景，又有比如说扎染呐、旅拍、打跳、泡温泉等等的全新的体验。大家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一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同时呢，拨打这个电话呢，还可以来咨询一下6月14号和6月17号的新疆伊犁团，也可以来同步咨询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7。